0: 但是果子王，我觉得你有点冒昧了。
1: 主播可以自己说自己，
0: 主播自己说自己那个狗粮，
2: 换成昨天你发那张照片。哎呀，这样你跟他聊天的时候也可以不生气，去看这张脸的少生点气。
0: 沙果说鱼油什么。

0: 来自 Karen Mo 为带来叫做电台情歌。
1: 谁又肌肉记忆啦？
0: 啊，在我们的十周年见面会当中。
1: 呀呀呀，
0: 十五趴漏说这鱼油是直接吞服吗？其实我们刚刚也在聊关于说这个很大一粒儿，然后很难吞。这个鱼油倒是不难吞，毕竟里边是油，外面是那种胶囊类型的啊。
1: 千万不要把它刺破，说我直接把鱼油喝了，不要啊，不要。
0: 对，他说我怕受不了里边的味道，就是直接吞下去就可以了。然后不要像我一样，就是其实不太建议大家像我这样在早上的空腹的时候，不然朋友们，我做节目的时候打嗝都是那鱼油味儿。
1: 其实你哪怕是随餐，你打嗝也会有一点鱼油的味道。但我觉得

0: 全，可选择性广，从源头把来把控我们的材料品质。家里有老人小孩的，这一点其实是非常关心的啊。另外呢，金管家在这方面其实很大方，水电等隐蔽工程呢，针对我们广播来的听友会给到终身质保，也就是住多久就保多久。
1: 红大龙虾，红
2: 你不知道，等你一整天好吗？
1: 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
10: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0: 了有4到5套吧，稍微多一些。其中这四到五套呢，非常感谢，就是 一方面呢是我们的老顾客呢给我推荐，第二呢就是因为在我们很多小区里面，同时有相同的案例在施工，所以今年虽然讲起来我的案例比去年要多，但是我工作比之前要轻松，是因为很多项目在同一个小区开展了。你看我最近我扎堆啊，在哪儿做呢？我在前天早晨在河西的万科。光明城市东院才开工一家，
1: 光明城市，
0: 对，很快呢，在他家的旁边临江府有一家也开工，再到这个月底呢，我们在旁边的塞纳利社西区有一家也开工，但巧的是什么？东区呢，前段时间有家已经在做了，西地国际呢有一家也前段时间也是在做了。那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当然也是好事情啊，就是我刚刚讲这些项目呢，它都是集中在一块，都在河西中那一块。包括像澳南啊，包括鼓楼片区，围绕着我们汉中大街8号啊这个地点，在周边辐射大概3-4公里范围以内，
1: 我觉得
0: 做特别多。
1: 我稍微
0: OK
1: 打断一下博哥，就是因为刚才博哥说了很多关于河西这一块的这个案例，他们的进度各不相同。那如果说咱们正在收听节目的亲爱的朋友们啊，那在这顺便打声招呼，沙莉啊。

推出了更具攻击性的视觉气场，轿车版本采用了经典的 拉古塞纳卡兰个性化定制的车漆，以及旅行版本呢采用了独特的野莓红色。此外，还在车顶还有迎宾踏板的位置上面镌刻了40周年限量版这样的专属标识，去凸显出专属于它的典藏身份。40周年版在车身的侧面的新车配有前19英寸后20英寸的黑色双幅 826M型的锻造铝合金轮毂，轿车版本呢搭配的是蓝色的 M 复合制动卡钳，旅行版本搭载赤金铜色的轮圈，还有红色卡钳，车尾的部分强化了黑色元素的处理，熏黑尾灯组件还有车头设计进行一个遥相呼应。 在内饰的部分呢，新车标配有 M 碳纤维的桶型座椅，采用了银石白还有黑色的双色全 merino 的真皮包裹。 轿车版本呢，辅以限量版本的专属极地蓝色的缝线，旅行版本则是采用了紫水晶色的缝线点缀。此外，车内多处都融合了40周年限量版的专属标识，包含有座椅头枕、迎宾踏板、中控杯架区域、纪念属性十足。最后，我们来关注到它的动力部分。新车搭载的是3.0T的直列六缸双涡轮增压发动机，可以提供最大530匹马力，就是390千瓦。还有就是它的峰值扭矩高达650牛米。四门轿车版本的 最高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290公里，旅行版本的话呢是最高时速每小时280公里。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汽车零距离的全部内容。那么更多汽车资讯，您可以来关注抖音号"何言悦车"，任何的"何"言论的"言"，阅读的"阅"，欢迎您关注抖音"何言悦车"。

0: We'll be back soon. Pay what you want. Pay what you want.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1: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0: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1: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0: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1: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97，
0: 025-8657-0096，865-7-0097。
1: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0: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
1: 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祝他圆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2: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5: 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潮流生活家。那凯文在节目的最后呢，也是呼吁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一路繁花去游舞龙的活动啊。大家来到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舞龙即可添加客服报名。6天5晚玩重庆，玩舞龙，看自然，赏人文，那只需要2980，包大交通，包酒店，还有升级2晚的5钻酒店，还有 DJ 陪同，欢迎各位可以来关注一下。那么今天的节目最后啊，带你听一首振奋人心的歌曲。我看大家在视频端都说，其实今天到星期四都积累了一些疲惫，大家在咬咬牙，马上到周末啊，或者说有机会的话，让自己放松和休息休息。接下来的音乐 CarPlay 交给美美，这来自杰伦的歌《土耳其冰激凌》。我是凯文，我们下午4点钟，耳机分你一半，与你不见不散。
6: 我是 DJ 巨炮，接下来为你播放的是吴雪也可以很有音乐性的《土耳其冰激凌》。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个喜人啊，两个喜剧人，一个是开心麻花里面的魏翔，一个是小沈阳。他们在去年的时候那个参加了我们的音乐园计划，然后两个喜剧人展开了实力派的合作。

内翔参加的，小沈阳是他邀请的帮唱嘉宾啊。然后唱彩蛋这个歌的时候，每每在现场，在录制现场，我有去观摩这个录制，因为全程不能够用手机记录嘛，它是一个录播的节目，所以在现场领略了两个喜剧人的风采。后来我那个节目王中王 reaction 还蕊了这个舞台，你们也可以去看一看，在大蓝鲸上面也可以搜得到啊。好，那对对对，我看到在我们的视频号上面那个李明敏说真好听，就跟贝多芬交响乐一样不同凡响。对，他们两人拿出了看家本领，有高音，有中音，有和声，还有那个呼妹啊，就是那个魏翔拿出了他的绝技呼妹，大草原上的一个口技口弦，一个算是乐器啊，然后非常的有化学反应。然后还有我们的热血青年说小沈阳是真正认真当歌手的，说披荆斩棘，舞台第一，确实。然后也说小沈阳是演员里面最会唱歌的，是歌手里面最会演戏的。看来大家其实真的还蛮喜欢小沈阳的。那个 P 哥上周的初舞台我也看了，除了卧龙凤雏那个曾辉短剧演员那一趴是实力搞笑的，其他的歌手所有的哥哥都拿出了自己的诚意。其实在小沈阳对战那个阿云嘎的那一趴，我觉得阿云嘎前面唱的那个龙脉那个歌，我觉得他其实唱的有点用力过猛的。我们都知道阿云嘎非常会唱，他是个音乐剧演员嘛，然后我感觉他那天也过分的认真，然后每一个字呢咬得特别的实，特别的紧，然后唱的那种有点过分的匠气，我不知道你们这个形容能不能听得明白，我不带贬义的，不是贬义也不是批评，我就觉得他可能过分努力了一点点啊。然后呢谁知道遇上了小沈阳，那个小沈阳轻轻松松那个高音拔的那个小亮嗓，然后特别的谦虚，轻轻松松的唱歌跟玩儿一样啊。然后包括小沈阳这么多年的国民度，你就会一下子像小沈阳还有孙楠的出现，你仿佛看的他不是个P哥，不是要成团的，也不是唱跳，也不是看努力的，他们好像轻轻松松的就拿下了一首歌曲，别人的认可啊，仿佛一瞬间来到了歌手的舞台。好的，那歌声当中啊，咱们也给大家推荐一下，在视频号，因为今天我又戴了帽子，大家一进视频号看到美美的时候就说今天美美没洗头，是的，素颜不想洗头，一顶帽子可以搞定。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潮流帽式代表 MLB 棒球帽，美国职业棒球联名的一个潮牌，专柜买要200-300块钱，那我们拿到品牌的一个渠道的补贴，有三个价位129-149任选，丰俭由人，这个价格平时真的没有这么大的福利优惠的。有129的经典款，139的人气款，149的联名款，那个蜿蜒设计不挑脸型，而且是可调节的扣头，适合各种头围。大家可以在我们江苏音乐台公众那个微信账号后台回复棒球帽，棒球帽就可以抢啦。马上继续来听到蔡依林的歌曲叫倒流倒流。同时呢，我们今天聊的是关于爱好的，说说你的爱好跟年轻时候小时候比较有没有发生什么改变呢？是爱盘串了还是爱爬山了呢？

蔡依林的情歌还是跟她的舞蹈相比啊，舞蹈很炸裂，然后每一次都很有戏剧冲突的舞台，那情歌呢清清浅浅，就更像蔡依林的另一面啊，很动容，很让人可以沉得下心。你知道蔡依林她沉下心的方式是她有很多的业余爱好，比如说蔡依林很喜欢做美甲，她几乎每一次出现的时候，各种那个手指的穿戴甲都非常的夸张，也是各种美甲师会学习，打板复刻的这个很高频率的一个模板。另外呢，蔡依林还有一个兴趣爱好是做蛋糕，翻糖蛋糕，甚至是在很多很权威的蛋糕界啊，都是拿了金奖的那种。他曾经跟他的团队一起，就是不眠不寝，然后不眠不食，就在那儿做那个翻糖蛋糕，为了参赛。而且他每次有了一个兴趣爱好，都是全情投入的。还有一段时间，他喜欢戳毛衣，就是真的编织勾毛衣。他大大小小在那个演唱会的间隙，在飞机，在旅途的时候，都在勾毛线啊，勾毛线。然后甚至他还帮他的狗狗来做潮牌，做了很多一些周边衣服啊、包包啊什么的啊。我就觉得蔡依林真的是一个好丰富的女生。

0: 宏大龙虾，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5: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服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0: 三伏天的解药不在空调房，而在耳机里。我们把海浪、雨滴、溪流和晚风编译成音频代码，送你一场24度的听觉降温。伏天冰感 BGM，
1: 伏天冰感 BGM， 我是海马。Christian Cria 是近些年来北美备受关注的一位演唱能力。

我就说我的兴趣爱好也非常的广泛，而且我说人一定要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因为你呢这种爱好啊，它的核心是以我为中心的，我喜欢什么，我爱上了什么，就是你完全拥有属于自己的松弛感，取悦自己的快乐，就你在爱好当中拿回了生活的主动权，对吧？当你的生活，当你的工作不可控，可是呢你在爱好，比如说爱好木工敲敲打打，爱好钓鱼等待愿者上钩的那个快乐的迸发的瞬间，你是很快的可以弥补生活当中的失控，那种失控失心的感觉的，就是离心力你没法掌控的那个感觉，你用你的爱好微观世界掌控，守住了自己的尊严防线。外人看来你这些离谱的爱好，实则是你留给自己的精神的自留地，来对抗生活琐碎的压力，与他人无关，你只要自己心里面舒服靠谱踏实就行了。所以我非常非常鼓励大家要有自己的兴趣爱好，爱好不分年纪，不分男女，有的年轻人爱上了中年老年人的盘串，有的年轻人爱上了我们爸爸妈妈喜欢的织毛衣，遛鸟养鸟，教鸟说话，养狗遛狗，对吧？然后我们可能在中年的时候爱上了年轻那时候不会喜欢的追星追音乐节对吧，看那个偶像剧，或者是追星打卡看演唱会等等，就是我们反而到了中年人，有了一定的积蓄，有了财富的自己的积累以后，我们可以主宰，我现在可以重走青春，我想建立什么爱好，我可以把固有的思想打破，对吧？我觉得特别好，它就是给我们的人生啊搭了一座凉亭。爱好不是逃避，不是氪金，不是浪费，而是我们带着责任负重喘息的这个灵魂可以有足够的宁静，对吧？舒适。所以外人看你离谱了一点，氪金了一点，浪费虚度光阴了一点，没什么，没关系，我们自己知道我们爱什么，我们好什么就行。好，这首歌我们听到的是浪姐舞台，宋妍霏、马盈盈他们还有张小婉所领衔的舞娘。跳舞也是一种爱好哦，无关年纪，无关身材，只要爱就可以爱好下去。

这首歌来自薛凯琪《请君入梦》啊。上个小时我们说到说，如果你素颜没有洗头发，一顶帽子就可以解决，而且会有时尚感。给大家推荐了潮流的那个美国职业棒球联名的潮牌 MLB 棒球帽，129-149，丰俭由人啊，三个档位，大家可以来看一看。

0: 江苏音乐台，我们的那个后台输入棒球帽，棒球帽赶紧抢，因为这个专柜肯定是要比我们这个贵多了，专柜差不多两三百啊。我们也是品牌的补贴渠道，那给大家稍微有一些福利，便宜一点，手慢抢不到哦。登录江苏音乐台，回复棒球帽就可以购买了。另外呢，这个暑假我今天一开场我说到兴趣爱好，也有朋友说旅行啊，带孩子去看世界界呀等等，而且也一开场的时候就有大家提醒我说暑假还剩十天了，是的，还剩十天了，我连你不要说孩子，我自己都会觉得有点舍不得，我感觉我还没有休息够，孩子感觉这个放假也习惯了，他每天在家你的眼皮子底下，好像你更加的安心，不会担心在学校里面追逐打闹啊，或者是老师要找你啊，成绩啊，考试啊等等啊，所以我们可以抓紧暑假的尾巴带孩子出去玩，再不出去余额真的是不足了。比如说可以一路繁花游五龙，五龙它是重庆的避暑天堂嘛，仙女山的海拔2000米的高山草原，风吹在身上凉凉的，被誉为东方瑞士，这里还有自然那个世界自然遗产天山三桥，满城尽带黄金甲变形金刚在这儿取景的，站在谷底抬头一看非常的震撼，6天5晚那个天山三桥、仙女山、九黎城、洪崖洞啊，这些精华走了个遍，包括还有苗族的篝火晚会、1949的实景演出都安排上了，我们还给大家免费升级了2晚5钻酒店。像这样的品质团的话，在其他地方起码都是3000多4000起步的，而我们江苏广播宠粉的福利只要2980，2980，并且是明星主持人亲自带队的，这个待遇别处真的没有。报名的话呢，江苏音乐台也是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舞龙，添加客服就可以报名了。另外呢，因为马上要开学了嘛，在这里我们也要关注音乐种子助学行动，由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跟我们江苏音乐广播从2012年就发起的，然后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项目多年都在持续的帮助中小学生逐梦前行。今年爱心版图持续的延伸，我们重点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还新增了困境大学生，马上就要开学了对吧，比如说有一个其中需要我们帮助的小孩，他的名字叫小易，他是2008年出生的，高考分数考了550分，也被江苏师范大学录取了。他的爸爸呢，2007年因为尿毒症去世，后来母亲改嫁，现在跟随爷爷奶奶生活。因为爷爷奶奶岁数也大，只有那个农村最基本的养老保险，每个人每个月200块钱。而且爷爷之前多次的患有脑梗，行动不便，生活也不能自理，常年吃药。奶奶身体也不是很好，所以呢，他马上要开学了，急需我们的帮助。所有能力有爱心的一些朋友们，献出爱心，汇聚力量，1:1使用善款全透明，5200块钱可以帮助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爱心热线02586570096，02586570096。第二个电话是02586570097，86570097，爱心筑梦，祝他圆梦。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服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即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0: 月的黄昏被拉得格外漫长，像是一场永不谢幕的夕阳剪辑。当盛夏的热浪退去，剩下的只有这些浸泡在空间延时效果里的旋律。让我们一起进入八月的胶片色，听那些关于霓虹、晚风与慢生活的叙事。夏天的胶片色。
1: 傍晚的风掠过街边的梧桐，把暑气一点点地吹散。街边的便利店亮着暖光，城市的节奏慢慢慢下来。

0: wi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1: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0: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1: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0: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

0: 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1: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97，
0: 025-8657-0096，865-7-0097。
1: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0: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
1: 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
2: 祝他圆梦。
3: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

0: 讲什么内容呢？欢迎大家来聊阿布大蓝鲸首页找到 live 互动，找到89.7。另外呢，我们的视频号江苏音乐台正在直播中，微信上搜索江苏音乐台，我们的官方微信加关注就可以了。黄子韬
1: ，Please Yes。
2: 三伏天的解药不在空调房，而在耳机里。
3: 你们瞧他多笨。
4: 在老师眼里，我经常拖他后腿。
5: 要不是你，我们班这次考试全年级第一。
4: 在父母眼里，我是透明的。
6: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
7: 离就离。
8: 一个孩子的内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4: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帮助的对象。
9: 这道题应该这样做，你看。
4: 在老师眼里，我是他关注的对象。
5: 这次考试有进步，不过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
4: 在父母眼里，我是他们的骄傲。
10: 哎呦，个子又长高了，去年的衣服都短了。
11: 来，比比看，到爸爸哪里了？
8: 用爱滋润，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1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一大欢迎回来，这里是 Play FM 89.7的乐享派，上华正在直播。今天啊，我们和大家在闲聊一个社交媒体上面的定势吧，就是现在大家都已经不太喜欢发朋友圈。真就是啊，现在就是好多时候你出去吃饭，许多的人还是习惯于就是手机先吃，当然了大家发的平台还不一样，所以就是真也挺有意思的啊这个事儿。大家各位，你们的朋友圈

0: 让古典击穿沉闷，让旋律激活灵感。乐享派正在直播，用音乐为你的下午充满电力。
1: 欢迎大家回来Play FM 89.7的乐享派，今天我们聊天和我们平时的社交习惯呢会有一些关系，然后当然也有朋友在闲聊了。你看，像漏网的河豚就留言给我说：“中午好，打卡周四快乐。”我发朋友圈，一般上都是说分享看好的内容，就是像是自己喜欢那些内容啊，然后会分享发圈，比如说昨天七夕。

然后我会有关注到王者荣耀啊 S45 赛季即将到来然后就是他，这是他关注点，就是他是特别快乐自在的。我觉得其实这种状态和进入状态和这个分享就挺好，因为我喜欢我就发什么我也不要那么多去考量说什么该发什么不该发，就我喜欢就好了。所以就我觉得像落网的河豚真的就是一直以来给我的感觉都是这位听友他就是很简单生活，很乐观，很积极，然后很开心，因为他真的他就是喜欢追踪追剧，喜欢打游戏啊，就这就是他生活当中的娱乐项目，然后他也分享这些，不错呀，挺好啊。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这首歌，来自 JJ 林俊杰《王者荣耀》，在这《王者荣耀》这10周年的时候发布的一首《明日坐标》，听听看吧。

晚好像已经收尾，然后最后的这个下旬的时间值得好好用起来。这个假期如果还没带家人出去走走，抓紧时间登上我们一路繁花游舞龙的首发团，刚刚结束，后续团完全可以登上啊！就是叔叔阿姨们一下车就会念叨说，真的是这次一路繁花游舞龙太舒服了，去了还不想回来，所以没有赶上的朋友现在上车还来得及。舞龙是重庆人的避暑天堂，它的夏天此刻的温度就是差不多20到25度左右的均温吧，就是这个避暑的状态呢，因为你可以在舞龙去看仙女山，海拔将近2000米的高山草原，夏天风吹在身上清清爽爽的，被誉为东方瑞士，还有呢世界自然遗产天生三桥，这是满城近代黄金甲和变形金刚都在这儿取景的哟，站在谷底抬头一望，那才叫震撼，所以你懂了，它其实有草原有高山。

第一王者。夏天真的，我去到那里我的感受就是蒸桑拿，真的是桑拿天，因为那边沿海，然后非常的潮湿，你出门只要是走两步浑身冒汗，那个水滋出来的感觉，然后身体散热呢肯定就要额外消耗能量了，高温还会压制你的重油重糖的欲望。而且呢你到潮汕去吃，大家懂的，就是当地主打是白灼呀清蒸呢这种海鲜，高蛋白低脂肪，再来一碗清汤果条，甘草水果很解腻啊，就他们那种甘草水果和糖水其实糖分不太高，很舒服。还有呢功夫茶不停的续杯，食材鲜，油脂压得很低，你哪怕不停的探店，而且吃很饱，但是不容易热量爆炸啊。不过呢划重点，就是像是当地也有一些长脂肪的东西，像反沙，反沙因为里面有那种什么红薯啊芋头啊对吧，而且是炸的，还有是那个好烙啊，这种就是油炸甜口的小吃，你如果猛炫的话还是照样胖啊，不是开无敌挂的那种。但是大部分的情况你不会把它猛炫吗，你肯定吃主食多，所以真的就是我这次我发现真的没有长肉。第二个，哎，山城重庆，你真的不要以为火锅吃了就会长胖，不是的啊。夏天你去这个山城的话，就是这是一个什么地域地形呢，就是你爬坡上坎，逛老街等同于全程的间歇有氧，不是吗？逛一天你不知不觉步数直接爆表，而且是爬坡模式，然后被动运动就拉满了。当然前提是这个火锅你不要顿顿狂炫牛油锅底，少喝冰啤酒，不然你爬坡消耗全部给你贴回来，原地报销。还有海南呢，海南呢是热带 buff 叠满，它持续的高温啊，大食欲天然会下降10%，日常吃这种海鲜轻补凉，大量的鲜果，海边散步玩水，被动消耗就很高，很容易制造热量缺口的。但提醒一句，就是加料版轻补凉糖分就很高了，慎吃啊。好了，接下来是高能预警，接下来这一波呢夏天旅行长胖。

0: 孙月台给我们的后台直接回复两个字美丽，美丽就可以了，拼手速啊，拼手速，添加福利官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哦。所以就是手慢真的是抢不到，只有200只，就连昨天，所以大家
1: 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丝好奇。

0: 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当第一片梧桐叶落在江畔，
1: 落在江畔，
0: 南京便把最美的秋天堆进一座岛。风从江上来，音符也是。
2: 这里只住着音乐、美景和永远年轻的心。
3: 年轻的心。
2: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10月4号、5号，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全阵容即将上岸。
0: 这个国庆，江岛见。
4: 生活的赛场也有黄金中场。

1:06，现在光景正好，窗外是云卷云舒，正是听歌聊天的好时候啊！如果说你现在在午休的时候，闲来无事，可以和我们的直播间里的朋友们互动，网友们互动，还有呢，可以来参与互动话题，聊聊看，在对于你来说，是不是也现在不太爱发朋友圈了？现在你有分享欲的时候，你会发什么平台呢？喜欢分享什么内容呢？欢迎大家来畅聊。App 大蓝鲸在首页找到 Live 互动，还有呢，是我们的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视频号，现在正在直播中。一样的夏天，来自孙燕姿。夏天八月，听燕姿这首《一样的夏天》，是否会让你穿越回20年前的夏日呢？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This is Play FM. 1:15，这里是乐享派，上华正在直播。今天我们聊天的话题，其实会怎么说呢？就是侧面看到大家现在一些社交的状态，大家是不是越来越不爱发朋友圈了？所以现在对于你来说，你有分享欲的时候，你会发什么地方、什么平台？喜欢分享什么内容呢？然后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发现，真的，其实我们不缺平台，因为大橙子就给我留言，他说真的啊，如果是细数一个来龙去脉的话，80、90后经历了很多的平台的运用，像是最早南京地区的朋友一定知道，就西祠胡同，对不对？后来呢，很多人用那个百度贴吧，豆瓣儿，还有是校内人人网、QQ 空间，然后微博啊，然后飞信、微信、钉钉，对吧？到现在就是抖音呢、啊，什么小红书啊都有，所以就是真的好多好多迭代呀、啊。我心想说，大部分的人应该是大部分的平台上都注册过账号吧，不管你是否发东西，大部分的人可能还真的是沉默的大多数，就是他有可能注册了很多的平台，因为他要去关注看一下，他也想要去娱乐，但是呢，他不一定就是每个平台都会去发。你看，基本上那你就是贫嘴的朋友圈居多了，或者吐槽的居多，你母上大人才会这么说。后来我就又聊到一个话题啊，就是和我们的视频端的朋友说，我说以前我记得有节目曾经问过这么一个互动问题。
2: 一首歌就是一个短暂的假期，一次城市上空的漫游。继续锁定乐享派，带你聆听城市的另一种节拍。你知道吗？每个人的生活里都藏着自己的秘密武器。一支让气场瞬间2.8米的口红，一瓶闻到就安心的居家香氛，一个让繁琐变优雅时间管理法。乐享派之生活灵感部，每天为你翻开一页，揭秘一件让日常变得更美、更顺、更愉悦的新选好物。装备升级，即刻开始。
1: 我觉得夏天的浪漫呢，永远藏在奔赴山海的旅途里，是真的。我觉得怎么讲，虽然今年的这个夏天我没有跑太远，就是去了一趟潮汕啊，就是想让自己放慢一些，然后尝一尝美食，带上自己的爸妈慢慢游走在老城里，这种感受完成了啊，完成度还挺高。然后啊，海边晚风啊，山野日光啊，城市漫游啊。但是讲真，其实大家都有体会的，就是你要么不出去，你如果在暑期出去，那必须还是会有体力的考验，挺累的。对，每一段旅行都离不开热烈的阳光加持。然后昨天我这个遇到航程的时候啊，我就跟他分享了我用到的好物，因为就是碰到同事的时候，就他们说，哎，你没太黑啊？我说黑了，黑了，肯定黑。你看我脸好像没太黑，但是我的胳膊明显是黑了。他们说，哎，对，你怎么就晒黑了胳膊？我觉得好好玩啊。所以就是真的是啊，就是许多人是觉得防晒这个事儿没放在心上，但是我今天真的很想就我这次旅行自己的体验、自己的经验和大家来说一说，防晒这个事儿还是得注意。大家知道吗？我这次去潮汕，因为要去南澳岛。所以呢，我准备的挺充分的，一个是准备了不同的，像是脸上的防晒、身体的防晒，还有呢补的防晒，以及就是那个防晒伤的敷料啊，就是这个有一些这个涂的啫喱，就是怕这个在海边的时候到时候万一晒伤了，你可以补涂，这种晒红脱皮什么之类不要有啊。就是所以就是我觉得搭配挺好的。大家对于防晒的认知可能是觉得说，哎呀，我就是怕变黑吧。其实我认为不是这样，我倒不怕变黑，所以我的胳膊黑了，就是其实是防晒伤啊，就是旅行防晒这个事情是值得。

研究的，它是护住一个皮肤的状态，然后留住你旅途好心情的一个关键。我昨天在发朋友圈的时候，就有朋友夸我了，说哇，这个皮肤还挺好的，看起来很健康。对，我想说是因为我确实是好好的涂了这个防晒。我们先来说说防晒的新知吧。一，防晒是防老大于防黑，因为大家知道就是你。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Pay what you want. Pay what you want.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1: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0: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1: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0: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1: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97，
0: 025-8

经哦。今天我们聚焦的是关于兴趣爱好的，你有什么兴趣爱好、个人爱好啊？然后跟年轻小时候比，有没有什么改变呢？大小大蓝色蓝鲸鱼的鲸，下拉找到897音乐 CarPlay， 可以

0: 我叫江豚，长江是我的家。2017年5月，惊恐的一天。今天我出来透气，突然有一艘轰鸣的大船冲向我，我拼命游，拼命游，终于甩掉了那个可怕的机器。2019年9月，绝望的一天。我的同伴被渔网缠住了，他的身体在流血，我却无能为力。2020年2月，平静的一天。不想再东躲西藏了，今天的江面格外安静，渔船仿佛消失了一样。岸边的广播说长江静渔10年，是真的吗？2022年10月，惊喜的一天，身边的伙伴突然多了起来，他们说江面那艘船是护渔队，是来保护我们的，我可以放心地跃出江面和岸上的小朋友打招呼了，他们叫我微笑天使。我想说你们也是天使。
1: 爱心所至，微笑永存，保护江豚就是保护我们自己。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这个是 Bridge 啊，他呢和盖真的是一对好兄弟，经常有那个盖的地方就一定会有他的兄弟 Bridge 大哥。这首歌叫小看我啦，才不会小看你呢，每一个人都不要小看自己，也不要小看自己的心。

首歌曲里面王源的声音啊，跟我们平时听到的那种水晶薄荷一样的少年音真的不一样啊，非常的重拍，然后包括里面多轨的和声并存，显得王源非常的成熟，而且这个歌曲它的编排也非常的，还有混音也很国际化。现在王源啊，在各个城市在举办他的巡演演唱会，所到之处人气也非常的高哦。我们今天说到兴趣爱好，同时有一栏呢，就是要照顾好自己嘛。我说不管是父母也好，我们自己也好，都是要大面积的来淘汰生活当中的琐碎，工作当中的压力，用兴趣来填满，要悦己，对吧？把自己照顾好，比如说夏天，我们需要一个很好的气垫粉底，因为夏天比较热嘛，容易脱妆卡粉。给大家推荐这个高端彩妆国民大牌 YSL 圣罗兰 YSL 气垫。然后我们如果去专柜啊旗舰店买，动辄肯定是五六百的，五六百。那我们是这里有那个品牌的渠道补贴，直接把价格打下来，有两档价位，有299还有399，任你选择，丰俭由人。这个价格平时可是想都不敢想的，手慢抢不到哦。遮瑕不卡纹，带妆一整天不暗沉，它那个黑金的外壳拿在手上也非常的有分量。有299的经典款，399的一个新款升级版，通勤约会一支搞定啊，送闺蜜自留都拿得出手。登录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美丽两个字，美丽就可以去抢啦。然后呢，今天因为我们说到兴趣爱好，下午的时候聚焦关于父母的一些兴趣爱好，刚好在我们的视频号有一个听友就说可以给我们的父母报名江苏广播这个旅行团，让他们好好的去旅行啊，培养他们的兴趣爱好又安全。那一定要踏上我们的一路繁花游五龙哦，首发团刚回来，前段时间是8月1号啊，他们出团的，然后6天5晚，很多去过的叔叔阿姨啊就说五龙太舒服了，以后一定要二刷的。所以你看假期就剩10天了，这个暑假如果还没有带孩子出去玩的话，然后呢可以赶紧来报名，因为暑假还剩10天了啊！如果爸爸妈妈也要一块同行的话，我们这里是最合适的。五龙它是重庆人的避暑天堂，那个仙女山海拔将近2000米的高山草原，夏天那个风吹在身上清清爽爽，被誉为东方瑞士还有世界自然遗产3声。

高考分数有556分啊，他被南京工程学院录取了。可是呢，他的父亲5年前因为意外不幸离世，家中也失去了重要的经济来源，家庭的开销支出特别的大，母女两个人共同。

首歌非常国际化的一个制作呀，啊，非常轻盈的这种很流行的当下的舞曲律动。然后值得一提的是，它的制作团队除了有这种国际化国外音乐人的参与，还有旅行团乐队，韦唯、孔一婵他们都担任了制作人啊，进行了母带的混音处理。然后这是我来自男子组合 Rise 组合演唱的流行舞曲，叫 World World World。 接下来杨千嬅大笑姑婆，每次想起她都觉得很开心啊。这首歌叫错位时空。

0: 第一片梧桐叶落在江畔，
1: 落在江畔，
0: 南京便把最美的秋天堆进一座岛。风从江上来，
1: 音符也是。
2: 这里只住着音乐、美景和永远年轻的心。
3: 年轻的心。
2: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10月4号、5号，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全阵容即将上岸。
0: 这个国庆，江岛见。
4: 音乐，使免多棱镜。

0: 我们今天节目正式开始了啊！我昨天和海马一起在网上看到有个话题，叫做及时调整预期可以提高家庭幸福感。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同不同意啊？
1: 对，我觉得这个话其实就是，一开始我们可能对某一件事情预期很高，然后但是你过着过着发现，哎，我说我可能我随着自己。对自己的认知提高了之后，哎，我开始觉得我可能跟我原定的那个预期啊，就是确确实实是很难去达到它，可能去，对啊，可能去征服它。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呢，我是不是可以适当的去把这个预期稍微再降低一点，然后让自己更开心一些。
0: 对，我昨天也看到有一些声音是这么说的，哎，凭什么要我去降低预期啊？哎，难道我就应该忍受一些不完美或者烂人烂事？那其实呢，我们今天不是要劝大家你把家庭对家庭的预期降低，对所有事情的预期降低，而是想要跟大家说放过自己。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啊，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很多时候你越想要对方做得更好更完美更符合预期，他好像就变得越烂。比如你越想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天才，他可能会让你越来越失望。那其实啊，这首歌我给个中等嘛。
2: OK，
0: 中等嘛，你呢？
1: 我给一个中等吧，
0: 中等
1: 吧，
0: 好。Yeah.

0: 厉害了啊！给大家推荐一个演出啊，动物园钉子户和焖饼甲乙丙丁联合专场的杭州站，时间就在本周末。如果说啊，你本周末有时间，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如果你喜欢他们的话，因为很精彩，票价也很精彩。地点在杭州啊，在顺，然后票价是88的学生票，还有108、138。
1: 对，动物园钉子户跟焖饼的一个联合专场啊，它的这个票价最贵也才100。

0: 好了，很开心你会发朋友圈。那平时上班你可能不太会发朋友圈。
1: 那当然。
0: 对吧？那最后它就导致一种信息茧房，大家看到的东西都是美好的。那你在看这个东西的时候，可能你的状态并不好，你是一个普通的状态，你就会觉得为什么别人都那么好，我那么糟糕。其实它是不对的。啊，还有就是2026家庭幸福感报告当中也显示啊，确实有70%以上的女家人，她会表示看到别人的家庭生活会给自己造成焦虑，而60%的男性呢也承认为了维持好丈夫的形象时常感到疲惫。那么我们活在展示面当中，却经常忘了生活是后台，你拿自己的后台跟人前台比，那怎么可能不难受啊？
1: 哎呀，这让我想到一电影，就那《好好先生》那电影。然后呢，就那个人好像是中了什么邪了啊，就是说必须得答应什么事，不能拒绝别人，他一定要成为一个别人口中的一个完美的一个形象。所以说，就让他最后就搞得整个人啊都有点崩溃。确实，我是觉得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是可以比较的，就是别人经历的那些生活啊，的确有些时候我们去比的话，它可以成为自己的榜样，但是它可以成为榜样的同时，它并不能成为结果。
0: 嗯，
1: 就是说你要对自己有一个明确的认知，就拿

0: 别人的优点去学习，但是绝无可能去成为别人，这一点可能性没有。而且如果你的目的是本身就是看到一个人很厉害，你想去成为他的话，先不说这个事儿可不可能啊，先不说这个事儿可不可能，这个过程本身就很压抑很煎熬。
1: 对，而且我们都知道田忌赛马的故事，就你哪怕是在一些职业上你也需要寻求突破，或者技能上

0: 他们哪个不是精英啊？他们谁不是精英？社会精英人士。
1: 但是他说完这句话了以后，的确在我当时的那种状况，就是三四年前，他说完以后，我心中听完以后极其豁达。就一下，我感觉就我任督二脉我就想通了，我整个人就通畅了。
0: 那下次那个大政委焦月琪他们过来，你去好好接待他们啊，晚上
1: 行
0: 啊。然后呢，看到空城啊，他就发了一个很有意思，他说比啊，比赛的比这个字其实就是两把匕首啊，要么是捅自己两刀啊，那就是双刃剑。那其实莫良说也对，比来比去，刀永远都不冲对方，最终都冲到自己的身上来，就是可以把这个比较。健康疏导一下，如果一直去钻这个牛角尖，为什么我没有，为什么他有，就如果太过钻的话，人肯定操作会变形的，
1: 是，
0: 就是那个运球的动作肯定会很像
1: 行
0: 干嘛。好，我们来听下面的这首歌曲啊，
1: 来自艾热在指尖跳伞。

0: 看到肥羊的留言说，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我们其实不能避免去比较，没毛病啊，确实是的，那做不到百分百，绝对不可能。他说我自己也会偶尔的不自觉的去比较，自己去比的也有啊，然后孩子去比的也有啊，不是故意的，只是下意识，但是自己内心需要去协调这个事儿。我在这个方面不如别人，但是我自己的生活也有别人值得羡慕的地方，去找另一个平衡点。他的方法是找另一个平衡点，知足常乐，活在当下，总能说出一些这个行之有效的方法。这就是我们的基友，高认知，
1: 对，
0: 这认知真的是高，对吧？你一句话把我们在这闲扯半天的话全给说了，但是这也反映出一个好事儿，是说明咱俩特能白活，能把这个节目的时间填满，能够吸引像这样子的有理性思考，然后或者高认知的这个朋友跟着我们听。
2: 就感觉就是自己的内心是非常非常自洽，
0: 很充盈，
2: 对，非常充盈。
0: 对啊，你想想看，别人家的孩子特聪明，考试把把满分，基本上满分，老师也喜欢，都好。看看自己的孩子，对吧？那肯定来气。那你得看，你比如说那谁，还有那没结婚的孩子都没有的，对吧？你可以这样子，你不要说出来，你在自己内心想，不就赢了吗？用点赢学，我跟你说。
2: 对，就是我真的有时候赢学这个事儿啊，在相互比较，就是如果是你对你这个比较这个事情已经给你产生困扰的时候，赢学的确是可以让你去缓解暂时的这种
0: 焦虑，
2: 心理的焦虑。
0: 对，偶尔会听到这种歌，
2: 跟着跳
0: ，Young man。Why you looking so down? I'm say young man 啊，这个时候你就开始想自己都有哪些优势
2: 啊？
0: 对啊，那别人就是瞧不上我的一些地方短板，那我自有长处啊。双引号的甩手掌柜老公背后其实都有一个相对全能的老婆，我觉得其实不应该用全能这个词，应该用的是很包容很爱他的老婆。就你做的越多，那说明你做的越多，通聊。那降低预期，其实有的时候你放手让自己的另一半去做，那哪怕他做的烂或者不做的压根就没做，那他也会知道你的重要性在哪。
2: 我是觉得无论是生活工作还是亦或是家庭嘛，就如果在某一方面就是一个 team 一个团队，大家的工作量都是基本恒定的，那么一个人表现出他很轻松，那另一部分人肯定会很累，这想都不用想的。我觉得事情就是做不好可以理解，但是我是觉得你不能不去做，做着做

0: 后了，它就会去变好。就关于这个东西，而且我之前也是分享过一个事情，
1: 这话能从你的嘴巴说出？
0: 对啊，我觉得我之前分享过一个事情啊，就是我大学的时候，当时不是去参加你们学校那个配音比赛嘛，啊，然后我们当时班级里面大家都组成了一个团队，我们团队当中就有两个同学啊，在最后交稿的时候，就是大家大吵了一架，性格比较强势的一位同学呢，就是主动把团队当中的基本上所有的事情都揽下来了，然后很认真的去做，然后因为可能性格比较强势，所以其他团队的成员也没有，当时也没有说什么，就是说，哎，那你去做吧。最后呢，这个很强势的同学就是在最后交稿的时候，跟另外一个同学大吵了一架，就是觉得他做什么事情都不管不顾的。然后我这个同学他就说了，说你把什么事情都做完了，我还能做什么？我一开始想去协助你去完成更多的事情，但是你让我插手了吗？所以说我觉得很多家庭的很多的事情啊，就是说你不要觉得自己能力强能干，你就一定把所有事情全部揽下来。
1: 对，
0: 你该放手去放，你得让人家去做。
1: 哎，还真是这样子，包括不仅仅是在家庭，哪怕在这个恋爱中也是一样。有的时候啊，兄弟们啊，就是你希望自己能够大操大办，显得你非常有能力，你是一个ability man。
0: 对。
1: 那说句实话，你的另外一半，就是你的女朋友，她已经选择和你在一起了，她已经认可你了。这个时候，你不需要再过度的去所有事情去证明自己，去逞这个强，你也要让别人有这个参与感进来。
0: 对。而且我很明显，就是一个能力再强的人，他一直重复不断的在某一个团队当中去承担很认的任务，然后把所有事情全部包揽下来，第一次还好，第二次还好，那如果时间长了呢，让你去做十年呢，你肯定会有怨言的，就是就也这个时候就会产生像我之前参加配音比赛这个团队的问题，就是你就会埋怨对方，他说什么事情都不做，但是你让别人插手了吗？
1: 对啊。对啊，这其实说到底啊，我也能够理解这种感觉了。我原来一直
0: 就给我什么压力怎么样都行，只要别干坏事就行，你以后快开心心健康成长就行。这我的确那个时候啊，那个阶段很磨晚，闯了特别多的祸。
1: 这个真的不能完全怪你啊，海马，因为别人正常家庭要么就是拿职业来对标，消防员呐、什么研究员呐、什么之类，你上来就用直接直呼其名，阿尔伯特了，奥本海默了，贝多芬了。这个确实压力太大了，这个、
0: 所以当时啊，我爸妈就后面就觉得我初中的时候，我也部分开智了嘛，我这个人我算是开智了，
1: 部分开智
0: 也差不多有一点点青少年时期到青春期以后也差不多成型了，这个人有基本的三观认知了，
1: 肉真好吃，
0: 然后就发现我干不了那些事儿啊。就说你以后你只要不干坏事儿啊，你怎么着都行，每天快快乐乐，你以后找份工作不管干啥你能养活自己就行，健健康康成长，不要生病。所以我其实我当时也挺感激他们这种做法的，就是不给我很多压力，所以我觉得才能有现在开这么一个健健康康开开心心的坐在各位面前的这个海马。
1: 是，然后海马说了这一段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然后我想再补充一个事儿吧，就是关于我知道在江苏在南京这个是无可避免的事情，我当时也跟一个姐姐聊过这个事儿，她鸡娃鸡得很厉害，她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话，因为她实在是回答不上来我的问题，她来还是那一句，哎，你是不会懂的，等你有孩子你就知道了。我会觉得其实大可不必，
0: 对，
1: 大可不必。我是说我的话，大可不必，我不多说了。
0: 行行，
1: 来自四喜乐队，
0: 痴梦。

0: 不一样吧，陪老公、
1: 啊、
0: 他还是偏向于自己另一半，是个好男人啊。
1: 对，
0: 好，我们下一个。二位哥你们好，我们组有一个女同事，他家的保姆请假了，说是，然后最近他连续一周带着3岁的孩子来上班，然后他家孩子呢，就是有点皮，在办公室里面一会儿会弄东西、翻东西，然后拔线什么的，然后也很吵，戴耳机也没有用，其他同事其实也受不了，但是没有人敢开口，或者说不好说，请问这事儿该谁去说，或者我该怎么优雅的去表达我的不满，并且停止这个事情呢？求解答。这个事儿的话，我想一想啊，你不方便说，同事也都不说，那其实他们都在等待一个人先去出头替大家把这个事儿说了、嗯。我觉得这样子，你可以去，因为我不知道你公司的架构是怎么样，你或者可以去跟你的 HR 或者说是行政或者后勤那块去反映个事儿。你不要说别人孩子吵，你也不要说别人家带孩子怎么怎么样，你就说这个线啊动了，可能它有电或者怎么的，它可能
2: 危险、
0: 啊、对，要伤到这孩子，万一触电了，万一这个孩子打翻什么东西着火了、
2: 哎、
0: 有消防隐患或者说是网络的这个安全文件隐患，这样子可能就迎刃而解了，你要把这个隐患说出来，
2: 或者说
0: 让他们去沟通。
2: 他家小孩不是老翻那个办公室的一些柜子桌子吗，有一些什么重要文件啊，如果放到里面，万一有丢失，万一有，
3: 听我说，别把真心掩埋，让我从梦中醒来。在全麦的画布上涂鸦，我猜不透表达的内容，用透明的颜料，我想要去成为你称职的你。

当年黄磊年轻的时候长发飘飘，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90后00后都没有见过他以前有多么的帅气，然后那张脸就是典型的文艺片的男主角的样子，就是儒雅翩翩公子这几个字在他身上是完美的诠释，所以他演了好多好多这种特别文艺的角色。徐志摩对吧，刚刚这首背影呢，其实唱的也是你听到的朱自清离别的站台背影相关。对，没错，背影发生的故事就是在我们江北新区，在长江对面的百年浦口老站，在那个站台上发生过很多很多跟离别相关的故事。但是明天后天大后天周五到周日的三天，我们要在曾经是充满着离别的故事的那个地方来一次欢聚。周末三天的欢聚就是我们邀请各位能够去到首届长江啤酒嘉年华。

年华的现场，北岸最 happy， 全程是免费入场，我们可以一起玩，一起喝啤酒，一起开心。我看刚刚海马也跟大家在讲啊，说明天他会去，很多朋友都说呀，马哥开心就是为了去哈啤酒是吧？海马还跟我说，哎呀，说每次要去演出唱歌我就很紧张，我生怕我自己在台上出丑。我说不会啊，就是好玩啊。当然了，我心里想的是出丑也是一种效果，对不对？说不定咱们很多听众朋友就想看你出丑呢。明天一定要来啊！昨天有朋友买了那个早鸟包，然后问我说：“郝帅，如果明天下雨怎么办？”没关系啊，明天真的如果说下大雨影响我们的出行的话，你有没有想过它的活动是三天，周五、周六、周日都通用，所以是不影响的，一定会有一天是不下雨的，而且那个雨也不是在晚上下，你仔细看天气预报的具体时间，下不下还得打个问号。我们邀请你明天晚上来，因为我也在那儿，然后海马也在那儿，看他来出洋相，还有小爽，对吧？我们都会在那儿等大家。现场呢有超过30多家精酿啤酒品牌，有超过100多款不同口味的啤酒，你都可以领略得到。我们跟大家讲说，赶快来买早鸟包的原因是划算，因为早鸟包的两个档位啊，一个是79，里面有6个啤酒兑换币，一个是159，有12个啤酒兑换币，外加一个独家定制的文创帆布包。在现场呢，不对，今天周四啊，各位亲爱的模范生们，今天晚上你还不买的话，明天你一睁眼你就会发现早鸟包已经下架了，因为周五活动正式举行就没有早鸟包这个说法了，明天你就只能够在现场去买。首先明天现场买一个啤酒币是19.9元，就等于是20元，然后你只能这样买，它没有79的那个套餐，你算嘛，如果79里面是6个，现场买的话得花120，你就算80元你也省了40元，对不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现场也有套餐包，就是159的那个，那个里面呢就不是12个了，除了没有文创的帆布袋之外，也只有10

自己还是找伴侣的时候，它都是一个很关键的，叫做往大了说是三观，往小了说是生活习惯。有人苦恼于活到了30岁还不会玩，有人则认为爱玩是一种心智还不成熟的表现。有人找对象最怕他太喜欢玩，就喜欢浪子回头的，对吧？因为太爱玩不踏实不长久。而有人把能跟我一起玩，比方说出去旅游，比方说出去吃，出去做我们喜欢做的事情，当做刚需。他认为我的另一半连玩都不会的话，生活多寡淡无趣啊。这些观点呢都对，也都不一定完全对。因为问题的核心不是玩或者不玩，而是我们人在潜意识里把玩和生活对立了。所以今天悦人先悦己，我们就要聊爱玩这个事情。你喜欢玩游戏吗？你爱玩吗？什么游戏是你的最爱呢？大蓝鲸来跟我们聊一聊，视频直播间搜江苏音乐台，也一起来聊一聊吧。已经有朋友说了，从来不玩游戏。你看，这就是一种相对比较在一个不叫极端啊，就是在一端的一个典型代表了。这首歌来自于刘柏辛，全素玩家。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ould you want like you want?8月22日，跟着航程安吉两日自驾游，体验800米溪谷躺漂，与林爸溯溪摸鱼，探秘亚洲最大自然博物馆，驰骋天荒平盘山公路，入住国内首家 Hello Kitty 主题五钻亲子酒店，全程超高性价比，每人仅699元。报名13739198016。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
3: 纯蜜真的109就到手，这么多好东西，我说了本来就立减，而且还有优惠券叠加使用，今天最后一天，关键词恢复了，你们要买的话，昨天没有买到，对不起大家，今天来得及啊。第一个方式，给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摩登派，今天没错了，摩是摩擦的摩，下面是一个手脚的手，不是魔鬼的魔，不是折磨的魔，登是登山的登，派是三点水，你要入党，党派的派，买东西给你派送快递了，那个派对的派啊，三点水，摩登派。今天回复就能看到我们小助理的企业微信二维码，加他给你发链接，给你发折扣券，有任何的售后他一对一为你服务。如果你真的还是找不着，给我发私信发美妆，我告诉你怎么找他。我的微信号再说一下，2个字母加8个数字的组合 HC 后面跟

0: 跟上两遍592。
1: 我是属于挑着玩游戏的，就是也不是很上瘾吧。唯一一次上瘾是初中的时候，那时候还不近视，然后那时候特别喜欢玩模拟人生，刚刚家里面买了电脑，然后就天天关着门在那儿玩到半夜，然后就到了高中就近视了，这是最后悔的事情。但是这个游戏真的很好玩。然后后来呢，大学啊，就是那时候不管是单机版的那个植物大战僵尸，还是那然后后来玩的那个王者荣耀，我都玩，但是我现在玩的少了，尤其是最近两年发现特别明显，就是没有精力。比如说一局打个10多分钟还行，打个30分钟40分钟不，尤其是在多输几次啊，那真的就是感觉人的精力真的跟不上哎。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要等退休之后才会再玩了吧。这个暑假我就玩了4天，我就又把这个游戏放下了，现在又有1个多月没登了。以前每个赛季都不错过的，现在就玩到星耀就不玩了。
0: 退休玩王者，你的眼力、你的手力、你的脑力、你的反应力还跟得上吗？你不会在群里到时候在那个游戏里面被那个不是10后啊，你不会被30后40后的小朋友在里面怼你吧？
2: 不要谈什么分离，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哭泣。

很多朋友就喜欢开车。你看我这两天，我有一个贵州的好朋友，一家四口开着车从贵阳去了重庆，就是为了吃吃吃，说吃完两天之后明天要去万州，然后再去那个成都，就是这么一路的吃吃吃。他说这也叫做玩，我觉得也挺有道理的。很多朋友就喜欢开车出去玩，如果你们喜欢开车，你们想玩的话，各位亲爱的模范生们，我们在星期六星期天22号23号两天要去安吉自驾游。安吉自驾游今天我认为应该是最后能够报名的时间了吧，因为今天下午的时候啊，已经报名的朋友们，我们的自驾活动群已经拉好了，不是那个咨询群哦，是你记得的朋友们，我们那个自驾的活动群已经拉好了，里面通知你在哪里集合，哪里吃饭，我们在后天中午那个吃饭的餐厅地址都已经发出去了，那天我会提前到那儿等大家，我们的欢迎午宴就在那儿举行。所以如果你还没有报名，天天听我讲，你终于可以有时间确定这周末有空了，或者说天哪，我竟然刚刚听到你讲这个活动，我太有兴趣去自驾了，怎么办？赶快来报名啊，就在微信给我发安吉两个字，我迅速拉你进我们的咨询群，确定完之后报完名，你迅速到我们的活动群来会合。这两天的行程啊，再跟大家说一下，第一天早上我们9点钟左右从这个你的家乡出发，群里有我们南京的朋友，有我们安徽的朋友，还有苏州的听众朋友都有，然后就自己到那个安吉，我们在市中心安吉县城里面的那个酒店集合，中午12点准时开餐，然后我们的欢迎午宴正式开始，然后吃完饭之后呢，我们就先去第一站，浙江最大的，不对，是亚洲最大的自然博物馆，先去静静心，避避太阳的风头，然后看一看那些自然博物馆里展示的各种宝贝。完了之后就要去漂流了，就是叫做什么窝囊漂，躺平漂，懒人漂，在那个魔毯上面800米的溪谷里面躺着随它漂，你啥都不用干，就是发呆，就是躺平，就不要去卷了。然后呢，带小朋友可以去鱼鳞坝溯溪摸鱼，踩在那个浅浅的小水里头玩得不得了。然后你不想玩了，旁边那个小溪边上支个桌子，支个凳子，在那儿放松放空，随便你啊。从白天玩到晚上，因为我们的团友，我们的这个漂流的门票是白天票也有，晚上票也有，全部含进去了。晚上玩完之后，我们住在哪里呢？国内首家 Hello Kitty 的主题五钻亲子

城堡酒店，超级好出片的粉嘟嘟的一个大城堡，然后 Hello Kitty 的元素到处可见，小朋友们啊女孩子们肯定爱得不得了，睡得又好，第二天起来光是这个酒店你自己订房间周末都得超过四位数的啊。第二天吃完早饭我们就要去完成你自驾的乐趣了，要开车驰骋在浙江秋名山天荒坪的盘山公路上啊，你就可以化身为这个浙江版的头文字 D 里面的周杰伦，去那儿开车漂移，半山还有藤原不二的豆腐店，开到山顶呢有亚洲第一世界第一

稳定的人格特质。你从儿童时期玩过家家，到成年之后的幽默调侃、兴趣探索，有这种特质的人面对生活里面发生的一切，你都会有一种开放的探索的趣味心态，这就是玩商高的体现，能够把日常变得有趣的能力。它意味着一个人不仅能够把自己的生活过得有意思，也会让别人同样享受到跟你共度美好时光的愉悦。但是人的一生啊，根据年龄不同也是有变化的。0到12岁的童年，我们玩游戏呢很简单，完全没有什么特别的规则，它就是一种自发的，你知道吗？你反而是这种自发的游戏当中为你未来的生存所需的能力打下生理基础。你可以慢慢的学会怎么面对冲突、解决矛盾，包括理解什么是公平不公平，不断的提升沟通的技巧，让我们建立真正的韧性。而在13到18岁的青少年时期，这个时候玩游戏，你是要回答我是谁、我往何处去的一些问题了，因为我们在探索自己的大脑和意识的成长。很多青少年在游戏的虚拟世界里找到了平替的体验，他可以有相对低风险的尝试不同的社交风格、互动的模式和不同的价值观，更早建立自我认同，知道我要什么，什么适合我自己，而且通过游戏里面的合作缔结一种深层的连接，提供强烈的归属感。长大之后，18岁之后，玩乐就不是为了发育了，是为了持续受益的高级心理策略。成年人疲惫累的时候玩一会儿游戏，你会放松，你能够满血复活。而如果你有一项跟你的工作性质相差比较大的兴趣爱好，而且能够投入的坚持它，不是那种3分钟热度的玩一玩，它会对你的工作效能产生积极影响，同样也能提升你的职业技能。当我们

0: 我们持续的守护困境的中小学生逐梦前行。那今年我们要帮很多的寒门学子，5200块钱可以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他安心入学，微观汇聚，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参与的方式很简单，拨打两路爱心热线025-8657-0096和865700978657-0096867-0096和865700097。
1: 如果一味讨好别人而委屈了自己，干嘛不换个方式呢？摩登派悦人先悦己，学会好好爱自己。
0: 摩登派，今天我们讲会不会玩，爱不爱玩。刚才我们说到了，如果你以前没有好好的玩过，长大成人之后想让自己重新赎回玩乐的权利，三个小 tips。 第一个，接纳你自己的玩乐需求，给内疚感松绑。第二个，找到自己玩乐的风格，从试试看开始。那什么是第三个呢？就是创造自己的玩乐时空。经过前两步啊，你寻找到自己喜欢的玩乐项目之后，就要主动给自己开辟一个不被入侵的过渡性空间。三个小方法。第一，规划神圣不可侵的物理边界。就咱们不要跟自己说，哎呀，等我有空了再玩，永远都等不到。你要像对待你的任务一样，对待你的会议一样，在你的日常。

陪我玩，来之前啊，来听节目。我们这是宇宙人的歌。刚刚有朋友在那个视频号的直播间说，航程跟你同时期的 DJ 还有哪些在呢？蛮多的啊。我们台你看，像我们的露营，虽然现在他不做节目了，还有上华、美美都跟我同时期的，还有很多在新闻广播、交通广播都在，很多，蛮多的。他说之前很少听我节目，没关系，以后多来啊，以后多来。还有很多朋友在问我关于美妆的这个事情，好吧，我再多说一次。按理说我们不会在节目里面说这么多次，但是因为确实今天是这个优惠券最后一天的时间，因为也就是昨天和今天七夕的一个特别放送的福利啊，是我们就是节目的这个新推官小助理给大家选了九款高性价比的美妆，然后呢在七夕这两天做了一个秒杀，有单独的优惠券，然后有这个实打实的立减活动，就非常划算。我们简单说一下吧，不耽误时间了。黑绷带，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100毫升大瓶装，是老包装啊，老包装，有效期到2028年3月份，打完折到手只要499，500都不到，499。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这个超级划算，2027年8月份到期，而且对眼睛特别好，对吧？两瓶一个组合只要199，一瓶都不到100块，两瓶只要199。海蓝之谜的唇蜜，2027年5月到期，马上秋冬天气一定是必备的，我跟你说，睡前抹一抹，第二天你那个嘴巴嘟嘟的可好了，折后109块钱，只要109块钱。完了之后还有什么希思黎的这个全能乳液，125毫升大瓶装，399，也是秋冬天气。

稍微带一点群像感的呀，然后特别是其中呢大家又很和和睦睦的呀，是吧？谁下了班再去看那个糟心的综艺呢？那其中呢有大家很喜欢的，比如说演安啊、米卡呀、张雨熙呀、尚雯婕啊等等等等啊，我就印象很深刻。其中的严安当时跟米卡说，

王者荣耀啊，英雄联盟啊，这样这一类的游戏当中啊，就是某一个这个游戏角色他可能有一个无法选中的状态或者是技能，由这里才产生了这个词。当然大家可能会有不一样的解释，也欢迎大家来到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当中来跟大家分享。那这时间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孟佳，给我乖。

0: 8月22日，跟着航程安吉两日自驾游，体验800米溪谷躺漂，雨林坝溯溪摸鱼，探秘亚洲最大自然博物馆，驰骋天荒平盘山公路，入住国内首家 Hello Kitty 主题五钻亲子酒店，全程超高性价比，每人仅699元。报名13739198016。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追光，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平日，支连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大靠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生。

0: 所有精修的音轨都欠现场一份原始的能量，原始的能量，现场只有声压没有隔阂，身披汗水的心跳没有距离，打歌新势力，现场即真理。 Hot Life 热时刻，
1: 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PlayFM 89.7 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那这一时间来到了我们的 Hot Live 热时刻，今天呢在这个板块，怡爽想来跟大家讨论一个最近很多的现象啊，就是当网络热歌登上主流综艺的时候，被很多一线歌手翻唱的时候，到底是一场审美升级还是一次流量绑架。你看这两年短视频平台呢不断的去涌现一些播放量惊人的神曲啊，比如说跳楼机呀、还有这样的就是很多的歌曲啊，然后大家在短视频平台可能听得非常的嗨，而且呢可能过一段时间还会再拿出来。那我们先来说一说跳楼机，对吧，他最近呢也是登上了综艺，不少综艺的舞台。那这一时间我们怡爽想来跟大家分享的是由张靓颖和王以太合作翻唱这一版的跳楼机。那第一首歌这首跳楼机呢，原唱是歌手利比，在2024年的时候短视频平台上爆火，凭借着他的旋律啊歌词啊都是深受大家的喜爱，也是在算法推荐下迅速的席卷了全网，可能很多朋友现在依旧很会唱啊。那张靓颖在接过这首歌的时候呢，他说自己头上是有乌鸦飞过的，后来呢他想到一个办法，说这首歌他改成吵架版，就是他质问王以太来唱狡辩，两个人呢并排着一起跳上了这个楼梯来合唱，跳到气喘吁吁，被网友调侃为装修现场和人形打桩机。但是你说舞台最后的效果怎么样呢？我觉得大家对于这个舞台的评价两极分化非常严重。首先一方面有很多朋友，尤其是很多乐评人啊节目组啊，都在强调这首歌的 S 级的难度，你比如说气口非常的紧凑啊，速度非常的快啊，极难驾驭啊。然后其中当期的这个演唱嘉宾，比如说像王源啊、刘宇宁啊、黄子弘丸啊，都说过自己想选这首歌开场，但是因为太难所以放弃了。当然张靓颖的这个演唱技术没得说，很多朋友都觉得她唱歌非常的好听，但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可能真的好听吗？大家要听过才能评价啊。同样这首歌的批评的声音也很尖锐，比如说有网友调侃啊，说这一版改编呢像米其林大厨做辣条，就是用顶级的技术去演绎一首底子一般的歌，反而显得不搭。还有人说这是把大专歌曲唱成了本科的感觉，就是这个升本了啊，专升本了。那这时间呢我们听过之后，大家可以来讨论一下你对这首歌的看法，欢迎大家来到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我们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张靓颖王以太跳楼机。

家去讨论的，就是如果遇到那种你不想回答的问题，或者你不知道怎么回答的问题，有两个就是百搭的答案。第一个呢，就是啊，别人问你这项目做得怎么样了呀，或者人家问你这个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呢，你说快了快了啊，他一般就不会追问下去了吧，不能再问了吧。然后还有一个答案呢，就是别人问你，你不知道怎么回答，你就说问题不大，是吧？能有什么问题呢？

0: 三伏天的解药不在空调房，而在耳机里。我们把海浪、雨滴、溪流和晚风编译成音频代码，送你一场24度的听觉降温。伏天冰感 BGM，
1: 伏天冰感 BGM， 我是海马。有人说周杰伦最厉害的地方就是营造画面感。依稀记得在6年前，周杰伦上线单曲《Mojito》。拉丁味道十足的风格直接把哈瓦那的夏天打包送到我们耳边，五彩斑斓的老爷车，热情的古巴乐手，还有一杯加了薄荷和青柠的 Mojito。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 Mojito， 我喜欢阅读他微醺的眼眸。这句歌词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以这杯鸡尾酒为线索，整首歌曲带出了一种又酣畅又微醺的古巴风情。前奏一响，就好像真的有人把一杯冰饮递到你手里面，你不用真的喝到什么，光是听着就已经觉得很凉快了。周杰伦 Mojito。

家里的一个衣橱，就是设备非常的简陋，但是他说反而给这首歌呢添了几分的质感。你看这首歌他讲的就是分手后那种明明还有感情但是呢已经不想再说话的状态啊。有人说Charlie Puth 用极简的这种吉他去搭起了一座关于沉默的听觉迷宫， 就是你可以听到整首歌当中贯穿始终的循环的节奏，就很像什么呀，很像那个分手后啊困在原地打转的心，是吧，想往前走但是脚不听使唤呀。这时间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Charlie Puth和Selena的合唱 We Don't Talk Anymore。

很久没见，在老地方待会儿，没事就一起喝点，带核酸的记得，现在还不比从前，要做好准备了。太阳升起落下，一天一天，时针转动一圈一圈，重复的一遍一遍，变成射出的一员。升起落下，一天一天，时针转动一圈一圈，重复的一遍一遍，变成射出的一员。

0: 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1: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0: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

0: 第一片梧桐叶落在江畔，
1: 落在江畔，
0: 南京便把最美的秋天堆进一座岛。风从江上来，音符也是。
2: 这里只住着音乐、美景和永远年轻的心。
3: 年轻的心。
2: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10月4号、5号，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全阵容即将上岸。
0: 这个国庆，江岛见。
2: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旧，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1: 你就上不了普高。那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

0: 三伏天的解药不在空调房，而在耳机里。我们把海浪、雨滴、溪流和晚风编译成音频代码，送你一场24度的听觉降温。伏天冰感 BGM，
1: 伏天冰感 BGM， 我是海马。白天被太阳晒透的城市，到了傍晚终于开始退烧了。这个时候就特别想出门走走，不是去什么地方，只是让晚风把身上最后一点黏腻吹走。接下来分享的这首歌曲就是这样的感觉，来自陈静飞，晚风。陈静飞的声音有一种很特别的气质，慵懒轻柔，又带着一种复古的迷人。有人说听他的歌像是在听一部老电影，画面感特别强，而这首晚风更是把这种感觉做到了极致。歌词里面唱，晚风吹来了多少美梦，

0: 来了多少轻松，吹走了无数隐痛。迎着风，静看水影朦胧，遥望星空，没有复杂的叙事，就像夏夜里面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瞬间，却被他唱得像是一幅会动的水墨画。陈静飞，晚风。
1: 晚风。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Hey, would you want? Would you want?
2: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3: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2: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3: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

0: Time to
1: 北京时间午夜零点整。
2: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0: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Play FM。Play what you want。

0: 方第一片梧桐叶落在江畔，
1: 落在江畔，
0: 南京便把最美的秋天堆进一座岛。风从江上来，音符也是。
2: 这里只住着音乐、美景和永远年轻的心。
3: 年轻的心。
2: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10月4号、5号，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全阵容即将上岸。
0: 这个国庆，江岛见。
2: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1。

0: 有时候会叙事感的和弦走势里，看看生活是如何变成了电影。八月的电影感，
1: 想象一个盛夏的傍晚，蝉鸣渐渐弱下去，晚风带着稻田的香气，你骑着单车穿过老街，路边的七里香开得正好，喜欢的人就坐在后座。周杰伦2004年发表的《七里香》是一部关于初恋的夏日电影，方文山用写诗的笔触填词，钟兴明的编曲铺陈出饱满的夏日画面，周杰伦的唱腔里带着少年的青涩与热烈，把盛夏、初恋、蝉鸣、花海这些美好的意象都揉进了旋律里，每一帧都是青春里最明亮的特写。八月的尾巴，夏天快要结束，可关于夏天的记忆永远鲜活，这首歌能瞬间把你拉回那个蝉鸣的夏天，找回属于你的少年心事。一起来听周杰伦《七里香》。

0: 粮食是哪里来的？
1: 我妈妈做的，
2: 炒的，
3: 弟妹卖的，
4: 我爸爸做的，
5: 从商场里买回来的，
6: 是从树上摘下来，
7: 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0: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
8: 我爸爸，
9: 爸爸不吃蔬菜都挑扔。
10: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11: 奶奶，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12: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的给吃了，不喜欢吃的全都剩下了呢。
13: 小姨有一次买蛋糕，我小姨吃一半就扔。
0: 拒绝浪费，你要怎么做？
12: 不挑食，
13: 每一份饭都吃完，
14: 尽量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15: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12: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去制止。
0: 拒绝浪费。

0: 如果你觉得八月的燥热还没散去，那就让这几把琴弦为你手动降温。当编曲剥离了电子轰鸣，只剩下木材的震动和琴弦的微颤，那些关于青春的隐秘心情才终于敢从深夜的缝隙里浮出水面。八月的吉他余温。
1: 你好，我是吴俊鹏。八月的深夜适合听一些安静的弦音，那些关于过往的遗憾与不舍在清澈的琴声里被慢慢抚平。周杰伦用这首极具木质共鸣感的作品写下了一封给岁月的温和告别信。这首歌收录在周杰伦2007年的专辑《我很忙》，由他自己来包办词曲创作。整首作品由极其清亮温暖的香木吉他分解和弦贯穿始终，琴箱的物理震动与琴弦弹拨的细节被无限放大，编曲做到了极致的减法，完全由木吉他烘托着周杰伦平时自然的唱腔，没有重型打击乐的喧宾夺主。不是所有的故事都能换来圆满的结局，但是能坦然面对遗忘，学会祝福彼此，本身就是一种成熟。看不清彩虹也没关系，只要心底还保留着那份温存。周杰伦，彩虹。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Like what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1。

0: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1: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0: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1: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0: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1: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097，
0: 02586570096，865700097。
1: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0: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
1: 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祝他圆梦。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狂热的誓言洗刷成平缓的旋律，梁静茹温暖的声线就像是深夜里递来的一杯温水，抚平了所有关于岁月的唏嘘。这首情歌前奏由木吉他和弦乐交替弹奏，中段融入清澈的钢琴，编曲线条清晰无杂质，梁静茹温和而坚定的演唱赋予了这首歌一种跨越时间的厚重感。命运的长江大河里，幸好还有音乐帮你我记录着那些爱过的证据，一首好歌足以陪伴我们度过每一个漫长黑夜。梁静茹《情歌》。

动物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它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一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保

受火蛇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Welcome back.

0: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Pay what you want. Pay what you want.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4: 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有时候一首歌就是一部四分钟的电影，这里有八月的颗粒感，有光影的平移，有在热浪退却后留下的特写。请闭上眼睛，在那些极具叙事感的和弦走势里，看看生活是如何变成了电影。八月的电影感，
1: 想象一幅古意盎然的水墨长卷，在农历八月的秋天，枫红染红了古道，孤灯映着窗棂，琵琶声从旧时光里飘出来，带着岁月的厚重与离愁。周杰伦2003年发行的《东风破》是华语中国风的里程碑之作，方文山的歌词像是一首婉约的颂词，周杰伦的旋律裹着古典的韵味，二胡与琵琶的音色穿梭在 R&B 的节奏里，把离别、思念与岁月的沧桑勾勒成一幅流动的水墨电影，每一帧都充满了东方美学的意境。有些歌听的是旋律，品的是意境，这首歌用四分钟的时间带我们穿越回旧时光，感受东方美学里的温柔与离愁，一起来听周杰伦《东方》。

0: 如果你觉得八月的燥热还没散去，那就让这几把琴弦为你手动降温。当编曲剥离了电子轰鸣，只剩下木材的震动和琴弦的微颤，那些关于青春的隐秘心情才终于敢从深夜的缝隙里浮出水面。
1: 浮出水面，
0: 八月的吉他余温。
2: 你好，我是吴俊鹏。八月的深夜不再需要热烈的表达，有时候一份安静而持久的陪伴就是对夏末最好的回应。陈奕迅用这首极具木质包裹感的曲目，在深夜里递来了一份踏实的温暖。这首陪你度过漫长岁月由葛大为填词，李小阳与谢国维作曲，整首作品由温暖干爽的香木吉他分解和弦拉开序幕。随着旋律推进，木吉他的扫弦与陈奕迅醇厚的中低音交织在一起，编曲没有使用复杂的电子合成器，保留了原声吉他最本真的物理共鸣，听感极其亲切。陪伴是世界上最长情的告白，不用山盟海誓，只要在漫长的岁月里默默同行。当八月的晚风吹过窗台，愿这把吉他和这个声音能陪你度过每一个安静的深夜。陈奕迅，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2: 欢迎你继续回来，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3: 早呀，我是娜依。
2: 今天我们在这个大蓝鲸当中，卡拉用 OK 本周的主题是单依纯的作品。
3: 好、
2: 哦，
3: 陆陆续续收到语音喽、嗯。
2: 我今天看到有位朋友，就是第一位发来的向日葵这位朋友，我看到他的名字，我就在猜他会不会是唱那首《向日葵朝着夜》、
3: 哎，跟我想的一样。
2: 没想到，
3: 没想到。
4: 明亮的向日葵，请你往开一点，这样我才有时间朝着夜转。
3: 向日葵朝着夜，
2: 他唱得很松弛啊。
3: 这歌本来就是很灵动，自由着唱。
2: 是。向日葵，我没想到今天收到的第一条语音的歌居然是向日葵唱，我以为会是类似像什么永不失联的爱呀，
3: 想你是风起、
2: 哎、然后什么爱的回归线呀，或者纯妹妹什么的，没想到啊。
3: 今天还有朋友提到了就是君那首歌、
2: 哦、
3: 讲的也蛮多的，
2: 是
3: 我们排在了八点钟，但是大家想来唱的话、也欢迎你发语音哦。
2: 我们卡拉用 OK 参与的方式非常简单，
3: 大蓝鲸客户端欢迎你下载大蓝鲸 APP 主页来搜音乐活力派，也就是我们的节目名，去点击 Live 互动按钮就可以找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这个直播间，下方呢有一个平时大家互动的地方，就是一个文字对话框，把它变成语。
2: 你知道那司机大叔突然跟我说了，就在我下车都已经说完谢谢再见，来了一句，小伙子身上那香水味道蛮好闻的吗？我愣住了，我想说你是要问我是喷的什么，还是是什么？真的蛮好闻的。
3: 司机大叔跟你说的呀？
2: 我就因为大叔也确实很讲究，那头梳的就是油光锃亮的，就属于就是还有打扮那种感觉，
3: 干干净净的那种啊，干干净净之车。
2: 我那个一只脚已经踏下车了，但我不知道要不要下车。这会儿我不知道他后面有没有什么别的问题或者什么的。李飞哥说你要回他二十
3: 的。
2: 我当时就应该讲说，明天早晨七点钟。八九七，
3: 那你怎么？那你当时怎么回复？你回了吗？
2: 我跟你说到这种时候，我就会非常哀，我必哀。我顺便我说，谢谢啊，谢谢，
3: 没了。你错失了一个自然流量，我跟你讲。
2: 我差一点讲，你记得开窗通风啊。
3: 该讲的时候要讲哎，你看一眼他那个车载电台放在我们这里、啊，
2: 因为我也不确定我们香水还有没有库存了，我就没好意思跟他说。但是有朋友说你跟他说普通话还是南京话哎，
3: 有哎，
2: 就是很听上去很歪马的南京话。但他跟我讲的非常纯正，真的好闻，小伙子。我不得不说，
3: 有的有的。
2: 直播间八号链接，我用的不是慵懒沙滩，是目光迷雾，朋友们啊！
3: 来，我作证，他这两天除了这个味道，没有喷过任何的味道了，
2: 腌入味儿了都，
3: 天天都是这个味道，天天你感觉就是在一片巨大的香香的那个什么包裹身的那个毯子的旁边，坐在你旁边。
2: UNA 说那。那小伙子好闻的是哪个？八号链接讲过嘞。老师讲话不听吗？
3: 八号链接目光迷雾啊，他这两天一直喷的都是这个。
2: 乖乖送好多东西。
3: 然后我们沈老师比较喜欢的是九号链接，那这两位潮男喜欢的是不太一样的啊，一个八一个九。
2: 哎，他喜欢是沉香，
3: 对，就是带点也甚至带点药香那种感觉的，
2: 是他沉香，我火莲灯啊，宝莲灯。
3: 那我是谁啊？三圣母啊？
2: 你
3: 三圣母只剩这一个了？
2: 你是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不？谁在跟我调说八是往上扬，不是往下？
3: 哎，那
2: 什么八号是不是？
3: 那不对呀，那干到东北去了，那也不在南京了。
2: 刚刚有朋友说，确实八号很好闻，很好闻，很好闻，就是也不冲，对吧？哎，
3: 好了，给大家拍的时间吧。
2: 你出去被人问这些呢，你就是会很开心啊，你就会觉得还不错。
3: 女生能用吗？当然能了。八号
2: 女生用目光迷雾，
3: 对，
2: 超好闻。来，我们听一下在大蓝鲸里面。